哦，今仔日咧，这个天气又完是烧热吼。唔过啊，我那是爱提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，卖看外口即马是热天，等咧休热，就感觉讲咧病毒，迄个量应该较少。无哦，即马伫咧外口的这个病毒量，我那是非常的火药。你听大人的声音就知影了吼，我已经食药啊，食个几多工药，我真正是就冻袂掉的啊，就是公公的就想要扫的。嘿，我即马咧，我即马咧强忍。我就把你强忍，我然后无吞忍一下吼，我就常常要扫出来呢。和总共一句伫咧外口，即马闻讲是 COVID 啦、流感啦吼，诶，啊个一般感冒的病毒，尤其即阵嘛，我去诊所一看，所有诶即个感冒的人呢，拢是安怎，拢是扫声，吼，拢是无声，或者讲呢，拢是想要扫，吼，或者讲呢，即个支气管发炎，吼，有很多痰，吼，等等，吼。像咱所有朋友一定爱出入这个公共场合的时阵呢，拢爱记得吼，上好是挂一个嘴安，保护家己，保护别人。尤其咧厝内面，那是有四大人，尤其是有些西游记的这些四大吼，咱特别爱注意，吼，特别关心。介绍咱过来听一首歌，可以来自沈文成的《人生舞台》。

出道已经超过40年的贾子慧咧，推出一个人上新的作品，最近嘛在咱波多林播放，不时拢听得到伊的歌声吼。有真侪朋友都讲哇，贾子慧嘛真正足够保养的吼。你若看到伊的人，你讲哦，敢那无啥物变呢？吼，伊有原是迄个吉那面吉那面吼，唱歌的声音咩，嘛拢吼无威气，吼无刮气。来哦，继续咱就来听贾子慧新歌《好歌最爱的人》。

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所有歌拢在咧家，报道林报忙，报道真无用的节目，大家搞早我是大连的。看新闻呢，才看到讲杨哲大哥啊，伫咧即个月啊，这个规家伙吼开车出去啊，阿连闹咧出车祸，好佳哉是只有车头吼，这个有毁损的现象，人拢无代志吼，这个是不幸当中的大幸啦吼。跟你讲前几年，有一年过年吼，因为特别赶场啊，嘛是迄个几台车吼拢火烧车吼，哇！阿连闹咧都听讲这个新闻了后。又过几两天啊，杨哲的妈妈啊，嘛煞来往生了。阮如何这段时间对伊来讲，一定是真大的这个压力跟挑战哦。希望咱所有朋友啊，我们一起来祝福杨哲嘛。希望讲吼，以一切拢会当顺利，吼会当渡过难关呐。吼，来，咱来听下这首歌曲叫做《戆人码头》。

咱伫咧古早时代老歌内面听，拢会当听到迄个鸳鸯水啊，有无吼？不时相随啦，吼。那讲到这个鸳鸯咧，就代表讲嘿，一江一步，吼，那是当然咯，如影随形啦，吼，嘛是来形容讲这个阿公的感情非常的好啊。不过啊，阿公那是拢爱啉，啊，你叫做醉鸳鸯。继续的是蔡秋凤、袁小迪醉鸳鸯。

0: 只剩两格的公车票，已经无法听的卡带，在后火车站做的那一件学生裤，这些回忆都收录在《宝岛时光留声机》。
1: 前两年台湾的摇滚歌手庾澄庆也翻唱过一首《爱你的只有一个我》。其实在台湾，这条歌最早的歌名叫做《迎着风的女孩》。

70年代就出道的萧丽珠，伫1980年推出这首《迎着风的女孩》，甲伊较早演唱的风格有真大不同。这首歌是由以色列的作曲家所写的。歌曲一开始有一段歌的希伯来文，萧丽珠去上综艺节目时，常常去用警惕讲，这句话是在唱我爸爸在卖玻璃杯，又在卖扫把。嘛，因为这个因素，予大家对这首歌留下来真强烈的印象。萧丽珠嘛成功对较早演唱一挂进化歌曲的歌谣，摇身一变，走向通俗甲流行。嘛，才会当予第二十一世纪的歌坛，庾澄庆这个后生晚辈提来翻唱的时，就收到这样广大歌迷的回响。

每一年的这个金曲奖呢，作词人奖哦，诶，嘛是这个大家拢关心的这个奖项。其中啊，武雄老师早就已经有提过哦，诶，这个最佳作词人，而且呢，伊嘛是真罕得用这个台语歌诶歌词啊，哦，来提这个奖项的人哦。武雄老师呢，啊，伫咧今年嘛，再多一位咯，啊，连老所谓的这个啊。入围者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是写这个台语书的，所以听你是他根本上就是这个吼写台语书第一人啊啦。来，咱来听武雄老师的这首台语歌，这是跟施文斌的对唱。

0: 找出台湾的香味，
1: 找出台湾的香味，
2: 找出台湾的香味。
1: 报道干嘛的呀？哦，这新闻讲清明前后哦，有迄个紫斑蝶来侵袭啊，国道被封道哦，和这个紫斑蝶哈、哦。还飞过去安尼、嗯、
3: 哦，那是国道让蝶道，就是票边公咧车辆高速行驶啊，搞这紫斑蝶弄掉凶，甚至讲是死亡
1: 哦。特别保护这紫斑蝶哈、哦，以前呐濒临灭绝哈、哦。
3: 这全世界敢那两个越冬型蝴蝶谷为世界级生态景观，一个就是墨西哥的帝王蝶谷，而且就是在咱台湾高雄茂林的紫蝶幽谷，数量几落十万，甲几落百万，吼、哦，这个混栖型的越冬集团南下大武山避冬哦，来春天北返。
1: 哦，哎，就问一下吼，紫斑蝶的特色是啥位啊？
3: 我跟你小概一下，哦，这个幼虫伊跟咱讲嫩叶，白、黑、红、黄纹路是最不共款，这就是吼、哦、警戒色，伊的黄金蛹。镜面质感的高级金属光泽，会当来欺骗敌人。主细汉甲大汉拢会假死。啊，公蝶秋的时阵会开花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巴肚几只吼，有毛笔气，吼、哦、来分泌费洛蒙。啊，你若是大汉了，成虫寿命超过七个月，有强韧的蓝紫色物理鳞片，非常 beautiful。跟那有坐北朝南的在山谷，就亲像一个天然帐篷安尼个保护者，来受到东北季风干扰的原始森林再当变作紫蝶幽谷哦。

这阵啊，吼，这天气原来是不稳定哦。长工长也报掉，就这朋友都讲，哎呀，这是喜欢还是诶太阳啊？你好，日头啊呢，赤呀呀，应该是袂落雨。结果诶，报登个公司的时阵就看到伊安尼凌晨落汤鸡啦，吼，哇靠！突然之间哦，那真正是吼天有不测风云，所以大家原来是爱扎起来雨伞，好吗？吼，来是雨也是雷，陈思安的歌声。

0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1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
2: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
1: 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
2: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
1: 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
2: 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0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，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。

0: 法律不只是条文，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亲子关系、婚姻经营、职场纠纷、家族纷争，你该如何保护自己呢？我赖芳玉和大家一起聊聊法律，疗愈你的心灵。欢迎收听赖芳玉聊法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赖芳玉，欢迎来到赖芳玉疗法。在我旁边呢邀请到一位我等一下会好好拷问他的，是我们的彭欣怡老师。彭欣怡老师呢在清大教务处招生策略中心助理研究员哦，我这个重点还有一个 Podcast 制作人探索大学生。彭老师好。
1: 赖律师好，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0: 你知道我好想叫你彭博士。
1: 没关系，叫 Cindy 也可以。
0: 你知道哦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当觉得讲一个女性是一个博士的时候，仿佛你走到哪里，即便你去传统菜市场买菜，都有一些光环感呢。
1: 哦，好，
0: 这个是什么？我这种你看哦，我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性别里头啦，女性的性别里头，就是高学历也言下之意就是一个高社经地位的人，那好像仿佛一定要在职场上教职啊，你看我叫老师啊，哈，就会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那个绿色通道一样，就是说我马上就可以要什么工作就有什么工作，有吗？
1: 但有时候就是也是一个包袱吧，我觉得。
0: 怎么说？博士为什么对你来讲是个包袱？
1: 现在就要开始讲嘛，就是我过去的一些经验嘛。对，我的确就当过，因为博士很自然就会在高等教育里面当教授。然后我在2003到2007年有在交大当过教授4年。
0: 哦，所以你真的也就去教书了，对不
1: 对？
0: 对
1: 对对对。
0: 那老师，你是结婚？我方便问嘛？就是几岁结婚？
1: 我是33，
0: 三十三
1: 结
0: 婚，
1: 对，
0: 然后也有小孩。
1: 好，我先生那时候在国外
0: 哦，
1: 对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先结婚，因为那时候我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大概是32、33左右，
0: 嗯，
1: 对，那后来就觉得这样长期分隔两地4年也不是办法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后来就结婚之后，我就辞职到国外，到美国去。
0: 所以你辞那个职是什么职务？
1: 是助理教授，
0: 哦，就
1: 是教授，就
0: 是教授，就是刚才讲阳明交大的个工作嘛。
1: 对，
0: 所以你为了为爱走天涯，我这样想
1: 是
0: 对吗？是
1: 很多人都这样说，对。
0: 但你是这样去想象要到美国去，因为丈夫在那儿，而不是丈夫来屈就你，而是你去。配合了老公的职涯，
1: 因为我是先回来，
0: 对
1: 他那时候还在念博班，所以我先回来工作之后，然后觉得这样长期就寒暑假都这样飞来飞去，然后其实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小孩，然后希望有一个家庭，然后就可以实现我有很多可爱的小孩的那个粉红泡泡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考虑了好久，然后到最后我觉得好没关系，我先。就是为了要完成我那个人生的终极目标，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结婚，然后我就辞职搬到美国去。
0: 嗯，
1: 对。
0: 所以辞职搬到美国去，然后又在美国待几年？
1: 10年。
0: 一待就待十年。
1: 待10年，对，原本没有预期这么长啊，因为那时候觉得说，哎，我应该也不难找到工作。
0: 对
1: 对，然后后来一去就怀孕了。
0: 哦。
1: 对，然后因为美国很大，有点难去，譬如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，然后我去找其他的